欢迎收听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有 UBE FM 90.5 Q3 L 榜纵非常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的华语之音，我是龙哥。漫长的中秋节假期呢，您过得怎么样呢？没错，今天呀是我们重新回归日常生活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呢是不是有一点点呢还没有从假期的状态里面回过神儿呢？告别了久违的亲朋好友，一起吃着热乎乎的饭菜，分享欢笑的时光。相信今天早上很多人呀也真的是费了好大劲呀，也才睁开双眼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去上班上学啊。和假期和休息说再见，总是让人有些不舍。对谁来说呀应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迎来秋日里的日常生活，这一周我们不仅要面对要慢慢适应越来越凉的秋日的天气，也要重新找回呢日常生活的节奏。不妨记住假期里望着月亮时许下的那些心愿，带着一份些许从容一点的心情开启这一周的新生活，怎么样？好，我们一起进入今晚的第一首歌曲，《소가도 군결》，来自가을방학。

0: 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已完成实时路口信息服务建设项目，并扩大实施人工智能交通体系。富山市表示，社区社会价值经营中心建设项目入选2026绿色苹果环境奖获奖项目。为减少银杏果实掉落造成的道路污染及异味，富山市将开展秋季银杏果实提前采摘工作。富山市表示，为宣传国产蓝鳍金枪鱼的优质品质，并提高消费者购买便利性 ，K 水产品共赢快闪活动将在首都圈地区举行。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多云转晴，气温20至26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 90.5，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好，大家好，又见面了。来，上期呢，我们的口袋中国史带您读懂了藏着中国人烟火温情的四合院。今天呀，带大家呢走进南方大山，解锁中国最神奇的民居建筑——福建土楼。很多人第一次见土楼啊，都会被它的外形震慑啊。那么圆圆的巨大楼房矗立山间，层层环绕，错落规整，像极了从天而降的巨型飞碟，古朴又壮观。不同于北方四合院方正对称、独门独院的格局，福建土楼是聚族而居，公房一体。千年智慧啊，于一身啊，也是全球呢独一无二的民居奇观。2008年呢，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来了解一下呢，土楼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呢结构形式哈？土楼呢，主要分为呢圆形和方形呢两大类，大多依山而建，就地取材。古人用当地的生土、竹木和砂石以及呢糯米红糖混合夯筑墙体，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建筑的方式哈。也就是说呢，整栋建筑呢没有一颗铁钉，却能经历百年的风雨、台风、地震呀，都屹立不倒。那么最神奇的呢，还是它的布局设计。那整座土楼呢，只有一个大门，一口水井，中心呢是公共院落、公共庭院，外围一圈楼层依次排布啊，几十户甚至是上百户呢，同宗族的人同居一楼。

这种建筑模式啊，完美适配了呢古代南方的生存环境。对，你看呀，古时候啊，那闽南地区呢山林密布，匪患频发，所以封闭厚实的夯土墙，狭小的开窗，就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外敌很难攻入。对内而言呢，一楼聚居全族人，祠堂、厨房、居室，甚至是粮仓啊，分区清晰，族人朝夕相伴，互帮互助呢，把宗族团聚、家国同源的理念呢，是刻进了建筑里。土楼不只是一栋房子，更是活着的家族史书。它用最朴素的土木建筑、土木材料，实现了居住、防御、群居、储粮的多功能合一，藏着古人顺应自然、勤俭朴实、团结和睦的生存智慧。北方四合院藏着市井烟火，南方土楼守家族根脉，一北一南两种民居啊，刚好拼凑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没错，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板块啊，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的中国故事。好，没错，了解了土楼的建筑形式之后呢，让我们进入那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哎，我是朴莹。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过得怎么样呀？
0: 挺舒服的，
1: 挺舒服的。
0: 对，怎么开心怎么来，就是可能大家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1: 啊，吃月饼了吗？
0: 月饼必须吃
1: 啊！
0: 今年绝对是月饼富豪，
1: 月饼富豪，
0: 天天吃还不止一块儿。
1: 那也没见你长胖呀！
0: 是，最近的主要是打了两天球，
1: 哦，
0: 另外两天就在家待着，所以这个假期哈，真的是。确实是挺舒坦的，
1: 舒坦的是吧？你看你就是在家待着，嗯，但是咱们釜山哈，就说有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热闹，哎，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0: 哎
1: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是吧？
0: 这英语跟体育老师教的。
1: 对，它既不是咱们所谓的这个海云台，也不是广安里，是哪里呢？
0: 哎，没错，
1: 是釜山北港的一个亲水公园。
0: 是公园这个火，想必一定是有原因，对不对？
1: 对，大家去那里去干嘛呢？既不是看海，
0: 嗯，
1: 也不是看烟花，
0: 是，虽然
1: 也不是去散步，
0: 也有看海，也有海可以看，也有烟花可以看，也散步也不错哈，嗯。
1: 对，但是呢，大家都是冲着一条鲨鱼去的。
0: 是的，你没听错。
1: 对，因为那里啊，突然出现了一条体长大约3.5米的鲨鱼。
0: 没错，
1: 野生的哟。
0: 是的。如假包换，
1: 对，
0: 而且呢，这条可爱的鲨鱼啊，真的是到了釜山了之后呢，这个你看这么凶狠的动物，这么凶猛的猛兽哈，啊，对，都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它叫做不康伊。
1: 嗯，不康伊，
0: 是这画风很不一样，
1: 听起来好可爱，是不
0: 是？想象不到它是一个有着这个一大排这个尖牙的猛，这个很凶猛的鲨鱼哈，
1: 啊，对
0: 对，所以今年的中秋哈，啊，这个别人家是。是赏月，
1: 嗯哼，
0: 对，到了咱们釜山的地界了，对，可就是赏鲨鱼了，
1: 对，赏鲨鱼
0: 太火了，朋友圈总能刷到，
1: 对，所有的 ins 呀什么的都是，
0: 的
1: 对，嗯，因为这个鲨鱼啊，它是在9月18号哈，在这个釜山东区北港的一个人工水道里被发现的，
0: 是，
1: 对，结果呢，一条意外闯进城市水道的鲨鱼迅速就变成了釜山咱们当地的流量明星。
0: 没错，其实正常来说这个画风本不该是这样子，应该是会恐慌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对，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哈，嗯，在听说是在9月24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
0: 是，
1: 这个亲水公园一天哈就来了10.1万人。
0: 天
1: 哪，一天哦，第二天又来了13.6万人，就说光两天加起来就已经超过23.7万人，而且据说哈，从这个鲨鱼被发现一直到中秋假期的前两天，
0: 嗯，
1: 前来看鲨鱼的游客累计已经超过32万人，据说这个人数还在增加。
0: 真的，这个数字啊，对你这么看都觉得很多，对不对？
1: 30多万人，
0: 但要跟普通假日的游客量去相比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不对比不知道，属实是夸张了。
1: 嗯，
0: 据报道，这个公园啊，平时假期呢，一天大概就只有2000人的流量。
1: 嗯哼，
0: 也就是说，中秋第一天的人流，那差不多也就是平时的几十倍吧。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公园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优势哈。
0: 怎么说？
1: 据说这个亲水公园距离这个釜山火车站，釜山站大概也就500米的一个长度，
0: 啊，
1: 很近。
0: 嗯。
1: 所以，对于那些刚刚到釜山准备回家过节，或者是打算在釜山短暂停留的人来说，走过去看看，其实很容易就过一个通道就过去了，对，甚至有些人原本可能只是去釜山站，
0: 嗯，
1: 结果听说哎附近有鲨鱼，然后就临时改变计划去赏鲨鱼。
0: 你但凡是经过都得去看看，
1: 没错，来都来了是吧？
0: 对，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哈，啊，社交媒体时代或者说呢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嗯，就是一个地方本来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空间，再寻常不过了。但是突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哎，大家都在热衷讨论的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人流啊，就一下子呢，就是成指数级别的就开始爆炸，
1: 确实让人没有想到，嗯，
0: 对。
1: 而且据说现场的一些画面也很有传播力哈，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秋节那几天釜山一直在下雨，对吧？
0: 下两天雨，
1: 下了两天，对，就连下着雨，大家撑着伞也有人要去看这个鲨鱼，
0: 啊，
1: 对，
0: 热情不减，
1: 对，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去，然后我看到新闻里面居然还有从京畿道，嗯，过来的小孩去看他，
0: 这么着迷，啊，
1: 对，然后大家就站在那个水边，就是 等着那个鲨鱼，
0: 对，要久等，
1: 要等着它露出它那个鱼鳍吧。
0: 是，
1: 要一旦它的那个鱼鳍一出现，然后大家就哇一阵欢呼声，
0: 不亚于大明星啊。
1: 对对，然后
0: 咔嚓咔嚓
1: 那个发视频呀，然后拍视频，
0: 对对对对对，
1: 发 SNS 呀，发朋友圈，就是感觉就是只是一个鲨鱼，慢慢就变成了整个釜山，甚至整个韩国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0: 是，好，中秋这波流量就靠它了。
1: 对，
0: 好，来，咱们来回看这件事情哈。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也是媒体其实都也在去扒去分析的一个事情哈。刚刚朴云其实提到了，其实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像普通我们看到的海水浴场或者怎么样的，它是怎样城市的人工水道，
1: 嗯，
0: 对不对？哎，这么个大家伙，它怎么可就进了人工水道了呢？而且呢，就一直都没出去。对，所以难道他也知道自己就是大明星有流量、
1: 所以不愿意走是吗？
0: 是吗？
1: 对，其实根据相关机构的一个判断哈、说这条鲨鱼可能是公牛鲨或者是灰鲨一类的这种大型鲨鱼、因为这种人工水道嘛，它本身就比较狭窄，而且它有那种弯曲的一个结构、所以对于鲨鱼来说呢，它进去之后很难找到那种出去的路线、而且据说相关的一些部门此前也尝试过说把它引出去，但是都没有成功哈。后来根据这个国立水产科学院的一个建议呢，说是暂时选择是等待它自行离开，如果假期之后它还没有离开，那釜山市的方面还会计划利用一些适合的水道的宽度的一些网具啊等等一些方式把它安全的送到外海、
0: 原来如此哈。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两个角度吧，就是一方面呢，大家觉得鲨鱼就很新鲜、很想看，是，
1: 对，
0: 那另一方面呢，毕竟是一条呢3米多长的这个野生鲨鱼、
1: 对，跟在水族馆看的还真的不一样，
0: 是
1: 吧？
0: 画风很不同、对，那长期待在人工水道里面呢，那对于游客的安全或者是就鲨鱼本身来说呢，可能都并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1: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事情哈，除了看鲨鱼的地方很有意思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面，就是它不仅带来了游客、甚至还带动了周边的一个消费。
0: 呵，是的，
1: 因为它周边有一些便利店，你知道吗？根据那些便利店的一个数据、从9月19号到20号这个北港附近的门店的整体销售额比前一周增加了48.6%。你知道什么卖的最好？你猜猜
0: 什么东西卖的最好？像吃的
1: No, 充电宝，就是这种
0: 移动电源，
1: 对，它的销量居然增长超过815%，
0: 嚯，
1: 很多，对，很意外，而且还有相关的一些，
0: 就一直举着手机拍着没电了呗，
1: 对，就是那样的，而且要录视频嘛，肯定是费电的，
0: 普通大明星也不用一阵一阵拍哈，太费电了。
1: 问题是这个神秘的鲨鱼，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出现呀、
0: 只能静候，
1: 对吧？你只能是一直等着。
0: 是，
1: 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玩具的增长也超过了422%，还有一些即食食品的增长超过了166%，像那种瓶装水呀、冰块呀、什么三角紫菜三角包饭等等，都有一些明显的增加。对，
0: 哇，的确啊，所以你看，只要是人流来了，
1: 对，
0: 这也就是一把经济账哈、好，移动电源竟然增长如此之多，
1: 800多，哇，确实让人想不到。
0: 一想好像确实也能理解，合理。
1: 我甚至有点担心那些便利店它库存够不够，
0: 赶紧调货。是，说明大家呢拍视频、拍照片，

0: 这手机电量自然呢就耗得很快呗。
1: 没错没错，而且甚至连这种鲨鱼造型的食品都跟着火了起来。
0: 哈，
1: 对，大家都知道那种鲨鱼小饼干，知道你吃过没
0: 有？对，
1: 有
0: 我见过。
1: 还有大家就是在韩国很有名的那个鲨鱼的冰棍儿。
0: 这个我倒是没吃过，就鲨鱼造型是吗？
1: 它叫，咱不能说名字，反正是它的包装上是有一条
0: 鲨
1: 鱼的，
0: 鱼 okay,
1: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个鲨鱼从一个自然现象，甚至变成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话题。
0: 就你只要沾着，它就有流量，有热度。
1: 对，最后变成了咱们釜山的一个消费的热点，就是非常值得观察和讨论。
0: 大家手里还有点什么关于跟鲨鱼有关的东西，赶紧的，趁着这波流量还在。
1: 对，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儿歌，就是鲨鱼的那个宝宝的那个儿歌，
0: 啊、okay, okay, okay,
1: 还有他有那个自己的动画嘛，
0: 动画对，
1: 都随之都又火了起来。
0: 好嘛，你看这就是鲨鱼经济，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消费者买？这时候就是就会觉得说它不只是商品本身，
1: 没错没错，
0: 对吧，而是说我正在参与这个热点，这个感觉，
1: 对，我在热点当中，
0: 对，
1: 是，
0: 而且呢现在大家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其实也不一定非得就是一定要去选择大型景点，对吧，知名景点，
1: 是是是是，
0: 那有时候一个突然发生的真实的不可复制的一些小事件，哎，也可能给一个地方带来巨大的关注。
1: 没错没错，
0: 这次咱们这个鲨鱼的事件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1: 代表。对对对，所以这个鲨鱼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可能不只是说啊，釜山来了一条鲨鱼，
0: 鲨鱼那就很多其实嘛，
1: 对
0: 对
1: 对，而是说这条偶然出现的鲨鱼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形成这么大一个城市的话题，
0: 哎，
1: 对吧，背后有像什么社交媒体的传播呀，还有一些游客的猎奇的心理，还有咱们当地商业快速的一些跟进哈，
0: 嗯，动作实在是快，
1: 对，当然我们最后也希望这个鲨鱼能够回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海域哈。
0: 对呀，
1: 那最后我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还有住在釜山的朋友们，你们去看了这个
0: 蒲
1: 冈一吗？你们去看了吗？可以给我们发一些照片哈。如果在你生活的城市里，就不光是釜山，别的城市哈，如果出现一条三米多长的鲨鱼，你觉得你会要亲自去看一看，还是说你觉得哎，我在网上看看视频，刷刷朋友圈就够了
0: 啊？哎，这个角度显然目前为止我是后者
1: 难道你这几天不想去看看吗？就是开学了，大家都
0: 没有，我就觉得
1: 上班了，
0: 我就觉得我舒舒服服在家吃着月饼，然后呢就能够刷着手机就能刷到它，我觉得就行了
1: 好吧，
0: 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可以给我们发
1: 给我们
0: 留
1: 言
0: 去讨论一下哈。
1: 好，刚才我们聊了一个非常热闹的新闻哈，一个鲨鱼把这个十几万人吸引到了这个釜山的北港哈。
0: 的确，
1: 接下来这条画风有点不一样，
0: 哎，
1: 就是说如果刚才咱们都说大家是往外跑去看鲨鱼，
0: 对，
1: 那么现在就有一部分年轻人的选择恰恰是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待着
0: 啊。
1: 对，刚才节目之前我们也问了龙哥，我们的 PD 哈，
0: 这我熟，
1: 假期就是在家待着来着，
0: 是，反正我是哈。
1: 说今年这个韩国中秋假期就只有四天，听起来好像是不太少，四天也不少了，对不对，跟平时比起来，但是你算一算，如果假期你要回老家见亲戚参加聚会，对吧，如果你再要想再去旅行一趟，
0: 你这么算
1: 实际上很容易变成就是你假期其实比上班还要累，
0: 就是压缩的很紧
1: 紧凑，是不是
0: 要做的事情又很多，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时间很短，
1: 对，
0: 会有这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而且韩国某这个调查公司啊，其实今年针对1000名的成年人进行了一个调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计划和分开居住的家人见面的比例呢是63%，而去年的中秋是68%，
0: 哦，减少了
1: 减少了，对，在今年的春节呢是70%，也就是说愿意去利用这个中秋假期专门进行这个家庭见面的比例是一直在下降的。
0: OK， 好，我们也看出啊，韩国不少年轻人哈啊，在面对这个四天假期的时候呢，那他选择的呢并不是可能大家通常意义的是有长假一定会去旅行，No， 并非旅行哈，也不是聚会，而是什么呢，待在家里，
1: 对，Homestay
0: Homestay 好吗，是，对，其实这背后哈，可能反映了年轻人对于假期到底应该怎么过的一种变化，
1: 对
0: 对，你看18到29岁吧，30多岁的人群，对，那计划与家人见面的比例我们看到呢都只有52%左右，也就是将将过半的这个样子哈。那而40岁以上的人群呢就超过了65%，对，那么婚姻状况当然也是有一些明显的分布的差别，我们看到未婚人群呢是

0: 想和家人见面呢是49%，那已婚人群的话呢，这个数字就高一些，73%。当然，这个差距其实也没有想象那么大。
1: 嗯哼哼哼。还有一个数据其实也值得注意哈，说在今年的计划哈，在中秋期间进行国内或者海外旅行的人，
0: 对，
1: 只有13%
0: 啊，这么低哦。
1: 在去年的中秋还是29%呢。
0: 是啊。
1: 对，而18到29岁的年轻人，这个比例就会更低，
0: 比13还
1: 低，只有5%。
0: 啊，这个我挺意外。
1: 对，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把这种短假自动的理解成为，哦，我要赶紧出去玩，
0: 趁着时间要玩，
1: 对，
0: 要去旅行。
1: 对，以前咱们一听到假期，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要去哪里玩，
0: 对，啊，
1: 对不对？
0: 是啊，
1: 提前安排，
0: 难得有假期
1: 提前买机票，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0: 没错，这个数据确实是解释了这一点哈。你看调查当中的话呢，43%的人认为呢，中秋的意义呢是休息和恢复。
1: 嗯哼，
0: 对，而认为中秋主要是家人朋友团聚的比例的话呢是45%。
1: 嗯，
0: 对，另外呢还有37%的人直接就认为哈，就是普通一假期，也没什么特别的。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比去年增加了5%。对，我们看出哈，假期的意义呢确实是发生着变化。
1: 没错没错，其实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区分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想宅在家里并不一定等于我不重视家人。对，有的人可能只是觉得，短短的4天的时间，如果安排太多的事情，那最后整个假期都是在赶路啊、应酬啊、见人，但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反而就没有了。
0: 是呀，
1: 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就是说，把休息本身当成了假期的一个最重要的安排。
0: 嗯 ，OK， 好的，也是观念需要调整，其实才能够自洽嘛。
1: 对对
0: 对，
1: 对，
0: 这其实也是和工作节奏有一定的关系。你平时已经够累的了。对，那很卷，好不容易你有几天的假期了，如果还要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对，那在这个回到工作岗位以后的话，那可能会觉得更累，
1: 对不对？
0: 工作事情更多，
1: 就没休息够嘛。
0: 对呀，
1: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就是钱了 ，money，
0: 是钱袋子，
1: 对，因为调查显示有26%的人呢，觉得中秋节呢会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
0: 嗯，
1: 像月收入在300万韩元以下的家庭，这个比例就达到了31%。
0: 嗯，
1: 像你像说回家，首先交通费，还有礼物、聚餐、旅行的费用，就是这些
0: 东西处处都得花钱。
1: 对，短短几天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开支。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这账一算哈，就挺吓人。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出门啊，它不只是就是不是说懒，而是一种很现实的一个选择。
0: 是，就是。也是挺大的一个经济压力哈，这个不得不考虑。对，不过这个时候可能我就听到了也有一些些其他的声音哈，就是，这个传统呢，
1: 嗯哼，
0: 对吧？再比如说像传统的节下祭祖祭祀，那然后呢走亲访友，那这些事情那会不会就越来越少呢？顺这个
1: 确实确实是，就是也是在变化当中哈，在今年的一个调查当中。计划进行这个祭祖仪式的只有30%，从2023年开始相关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认为哈祭祖是必须做的一个事情的比例也只有40%，连一半都不到。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不意味着说啊传统就是突然消失了，对吧？更准确的说是年轻人开始重新的决定，哎，哪些传统我要保留，哪些形式我可以简化。家庭团聚可能保留，但不一定每一个亲戚我都要见一遍。
0: OK，
1: 对不对？给父母打个电话呀，一起吃一顿饭，可能就成为一种新的团聚的方式。
0: OK OK， 所以现如今的中秋啊，可能正在从一个大家必须要按照就是某一种统一的方式、统一个标准去度过的一个像命令似的、像指令似的一种节日，然后演变成一个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调整安排的假期。
1: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嘛，就是说年轻人他们不是不要假期，只是越来越在意说假期结束之后我是真的休息好了，还是说我只是完成了一堆我假期该做的任务，
0: 就是不吃压力呗。
1: 对对对，是不是？
0: 最近很火这个词。
1: 对，那也问一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你的中秋假期是选择了回家团聚、出去旅行呢，还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
0: 的确，
1: 那对你来说，什么样的假期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呢？
0: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有，挺有趣的。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思考一下下，之后呢，把你自己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去认识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生活、找着自己生活的状态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另外呢，节日是不是一定要过的所谓的有意义，过得热闹才有意义？就一般情况下会觉得说，
1: 热热闹闹才是节吗？
0: 对呀、
1: 啊，是
0: 不然呢？折腾一大圈儿、
1: 嗯，
0: 对，家也回了，
1: 嗯、
0: 这门也串了，结果呢还不热闹？对，所以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热闹等同于有意义呢？这个对此大家怎么看？再比如说呢，它另外一面就是你安安静静的给自己放了个假，对，那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节日方式吗？嗯，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1: 我们留言哈。
0: 嗯，
1: 好，那最后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国吧。
0: 好，
1: 今年的这个中秋前后哈、有一个词突然冲上了热搜。
0: 什么词？
1: 月饼卖不动了。
0: okay,
1: 对，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数据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哈。
0: 哦，怎么说？
1: 与其说这个月饼没有人买了、不如说呀，大家买月饼的方式变了。
0: 这不一样吗？
1: 对，在今年9月22号的前后哈，这个月饼卖不动了，一度哈成为一个热搜的话题。大家发现，哎，其实还没有到中秋节，很多月饼就已经开始打折，6折、7折、8折、9折哈都不算罕见。
0: Okay.
1: 特别是一些高档的礼盒，它的促销力度就更加明显。
0: 哎，就是很多人就第一反应就是说，哎，今天大家是不是都不买月饼了？还是说呢，都不爱吃月饼了呢？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然不同渠道不同时间段的这个数据哈，那并不能直接呢去划等号、对，因为有的监测数据显示呢，在8月中旬呢到9月中旬，一些主要的零售渠道的月饼销量呢，确实是同比明显下降的。
1: 对，
0: 但是另外一些消费数据又显示呢，在2026年的月饼市场规模大约呢是290亿元人民币左右哈、那么这个数字的总量呢是同比增长约2.7%，又有增长。
1: 对，所以有点矛盾，是不是？听起来
0: 是，所以呢，月饼卖不动了。如果说作为一句概括的话呢，其实多少会有一点点太绝对。对，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高价豪华送礼型月饼正在明显降温。
1: 没错没错，所以那就像刚说有点矛盾，一边说增长、一边又说下降，
0: 是
1: 不是？那到底大家现在更喜欢什么呢？就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说呢、价格更加理性。
0: OK，
1: 对，那有消费数据就指出，售价在68到200元之间的这种价值型的礼盒是占据了市场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哈、超过60%。而一些超过大概1000元的高端的礼盒，它的跌幅是非常的明显的。
0: Oh, okay.
1: 对，这就说明什么呢？消费者他不是完全不买，而是重新在计算这个东西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0: 哎，多少钱我愿意买？
1: 对，
0: 对，以前可能是确实送礼嘛，讲面子，
1: 对对
0: 对，就重包装、对，包装盒就 越大越好，盒子越漂亮越好哈、那里面的东西呢，当然就会觉得说我会去付一个更高的价格，
1: 对
0: 对，那也更适合送人，有面儿嘛。那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里面到底呢有多少个月饼，
1: 对
0: 对，每一个呢就是多少克，多重，多大，
1: 对
0: 对，另外呢好不好吃，配料表干不干净，
1: 是，
0: 哎，价格合不合理，对，所以已经开始去怎样呢？去真的就是开始像一个普通的商品一样去关注它的性价比。对，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数据，就是今年呢有调查显示哈，月饼用于自己吃，日常消费的比例呢是达到了50.4%，你看一半了哈，
1: 一半以上，
0: 对。那第一次超过了用于送礼的42.5%。
1: 对
0: 对，那这意味着月饼呢正在从一种节日社交礼物，越来越回归到一种普通的过节的食品了。
1: 嗯，
0: 那这个变化我觉得确实是挺值得关注，挺明显。
1: 是是是。
0: 对，那你想以前你收到一个很大盒的月饼礼盒，对不对？妈妈绝对不让动，
1: 对，
0: 连包装里都包装袋都不能撕，都不能有褶，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是。
0: 对，你第一件事情可能是想说这拿去再送给谁。
1: 对
0: 对，那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哎赶紧拆了，里边都有哪几种口味，然后呢自己喜欢吃哪一个？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没错。而且现在的消费者呀，对这个健康和配料的关注也越来越高。
0: 对，
1: 比如说像那种低糖月饼的搜索热度明显就上涨了。那有数据显示呢，甚至超过了320%。还有调查显示呢，73%的人呢，他会查看月饼的一个配料表。这就说什么呢？对，说明什么？这个消费者呀，他关注的不只是啊包装看起来高级不高级，而是说哦糖多不多？油多不多？配料是什么？
0: Okay.
1: 到底适合不适合自己吃？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哈，这个无糖或者低糖哈，并不等于可以无限量的吃，
0: 并不等于说呢完全不含糖。

0: 对对
1: 对，
0: 就是它本身因为还有面粉呀、淀粉呀、还有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嘛。
1: 对对对
0: 对，
1: 的确
0: 对对对
1: 要合理看待这些标识哈。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所谓健康月饼，更准确的说啊，就是消费者在寻找一种相对更符合自己需求的选择，
0: 嗯，
1: 而不是说呢，啊，吃了之后就完全没有负担，
0: 对，随便吃。
1: 对，其实说实话，其实假期里面，其实我每天也确实也是有，今天去收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送的月饼，
0: 月饼，
1: 对，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然后呢，就每天呢就会。很期待打开一个就跟开盲盒
0: 一样，
1: 是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确实吃的时候其实也会像学会了南方人的这种吃月饼的方式啊，哪怕它再小呢，切成小块，然后配着茶，然后慢慢吃，而不是说一股脑的话呢，这一整颗的话就哎就下肚啊，所以其实也多少会考虑说它的总的热量啊，当然也并不是说因为它毕竟它有糖分，然后它热量也在那，
0: 它是用油做的嘛，也有很多油，
1: 对啊，包括它的饼皮哈，
0: 对
1: 等等，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比较理智了去看待这个东西，反正这过节嘛，吃一吃嘛，对吧，无妨嘛，当然除了刚刚飘云提醒大家的低糖低脂之外呢，其实现在还有这种小包装小分量的或者那种散装的月饼，
0: 对，我最喜欢的是一点点那种一口一个的小月饼，
1: 啊，那种，而且外边还有一个单独的塑料的这种塑料袋，
0: 是是是是，
1: 对，这种包装确实，以及呢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呢专门加入坚果呀、陈皮呀、山楂呀等等这些元素的一些产品啊，那些变化的背后呢，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什么呢？就是实用。
0: 没错，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包装，像过去一些月饼的礼盒给人的感觉，甚至不像是食品，更像一个礼物盒，
1: 对，
0: 对吧？
1: 贼豪华。
0: 对，但是这几年近年以来相关的一个监管呢也持续针对这种添加月饼啊过度包装，
1: 对，
0: 一直进行这种规范嘛，
1: 是，
0: 所以现在消费者和市场其实就是两股力量一直在推动着变化嘛，一方面政策减少过度包装和高价礼盒的空间，另一方面呢消费者自己也越来越不愿意为这个包装溢价去买单了，
1: 没错，所以咱们再回看这件事情哈，所谓月饼卖不动了这件事情，其实如何去理智的看待这件事情呢，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可能不是月饼这个产品大家都不买了就消失了，而是什么呢，而是过去呀那种呢很贵豪华适合送礼的这种消费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
0: 没错没错，所以呢人们嘛越来越希望节日回到自己的真实的需求，对不对，那有人觉得最好的中秋是一家人吃一顿饭，有的人觉得最好的中秋就是出去看风景，对吧，也有人觉得最好的中秋我就是在家睡个好觉，对吧，而买不买这种昂贵的月饼也同样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个人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一种我必须完成的一个节日任务，
1: 说得好，哦，
0: 对，
1: 是，哎，你看再看我们今天这三条，话题，三个话题哈，对，那北港出现的鲨鱼，对，近年来年轻人越来越愿意宅家过短假期，以及呢中国月饼消费更加理性的这个话题哈，对，看似呢这个跨度很大，但是放在一起那好像又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什么呢，大家越来越在意的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
0: 对
1: 对，去不去看鲨鱼是自己的选择，但假期怎么过是自己的选择，买什么样的月饼，那买来呢是送人还是买来自己吃，那同样都是自己的选择，
0: 没错没错，所以节日的形式可以变化，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自己真正获得了什么，那最后我们把这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
0: 就是今年中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过节方式发生了变化，是越来越喜欢简单一点呢，还是越来越重视和家人在一起过，
1: 是，
0: 或者就像今年的月饼一样，就是以前特别在意啊，我送出去有没有面子，现在更在意啊，自己吃起来到底好不好吃呢，
1: 没错，想听到大家的声音可以多多给我们留言，
0: 好
1: 好，再次感谢飘扬的分享，期待下周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话题，
0: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好，没错，那我们听歌的时间呢，大家多多的写留言参与讨论哈，好，为您送上来自郁可唯的温暖的甜蜜的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好，在这里每天多了解一点，彼此也更靠近一些。好，没错，情景对话，来听一听今天的韩中不同之处是什么呢？
1: 小王和智恩聊起小学毕业以后是怎么进入初中的。智恩，你小学毕业的时候要参加考试才能上初中吗？
2: 아니보통시험을보고중학교에들어가는건아니고거주하는지역에따라학교를배정받아
1: 原来韩国也不用参加小升初考试啊。
0: 好，没错，从小学升入初中，对，在中国呀，经常把这个阶段呢叫做小升初，对，那么韩国学生，哎，小学毕业以后呢，是不是也要参加一次考试呢？再根据成绩呢去决定你上哪所初中呢？其实呀，中韩呢在这一点上呢是有着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普通情况下呢升初中呢都不是靠一次选拔考试的。哎，好，咱们先来看看啊两国的情况哈。先看中国方面，那小学和初中呢都属于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所以呢目前呢中国义务教育招生实行的就是呢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也就是说呀，就不是通过考试、面试或者是呢测试呢来进行选拔的。不过呢免试并不代表呢所有学生都自动的进入离家最近的那一所学校。对，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那具体怎么划片啊？怎么分配学位呀？那如果报名人数超过了学校的招生计划呢，又该怎么办？那各个地区呢，其实都会根据当地的情况呢，去制定一些具体的办法。对，好，那这是中国的整体的情况。那么再来看看韩国方面，韩国的小学呢和初中呢，同样呢是属于所谓的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生升入初中时呢，也不是大。

家先参加一场统一的升学考试，然后呢根据分数高低去选择学校的。韩国会根据不同地区设置这个叫做학교군或者是중학구，就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学校群或者是中学学区，对，然后呢再按照呢当地的规定的进行这个具体的学校的名额的取向的分配哈。那么在一些学校群内呢还可以通过抽签呀或者是方式呢去进行决定学生最终进入哪所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呢中韩学生呢从小学生初中的时候其实呢都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就是重点不是这次考试能考多少分，而是呢我最后会被分到哪所初中的问题。对，当然呢两国不同地区的具体的招生和分配的办法呢是有差异的，也存在一些特殊类型的学校，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学生的情况的话呢都完全概括成一种单一的模式哈。但如果只问中韩普通学生小学毕业要不要呢先参加一场升学考试呢才能进入初中呢，那答案其实呢很接近，就是一般不用。对，原来看起来很重要的小升初，在中韩两国的义务教育制度里面呢其实都更强调保障学生继续接受初中教育，而不是呢通过一次考试呢去决定呢谁能继续上谁又不能的问题，对吧？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呢说清楚。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길동무가좋으면먼길도가깝다。길동무가좋으면먼길도가깝다。
0: 这句话该怎么翻译呢？字面意思是旅伴好，远路也变近，比喻和彼此合得来的人、心意相通的人一起做事，不仅呀更加轻松，也更容易取得好的成果。好，对这句话呢，用中文该如何表达呢？你可以说徒有好伴，不觉路远。徒有好伴，不觉路远。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길동무가좋으면먼길도가깝다，徒有好伴，不觉路远。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忙忙碌碌的中秋假期呢也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到常规的日常的工作学习呢和生活的状态当中。那今天也是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啊，这一天是不是还挺特别的，可以把这一天的所见所想所感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以及呢在直播结束之后也可以在我们的

视频下方的继续在评论区里面可以给我们发来你的一些假日的感想啊和感受，包括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发送你的一些印证上。OK， 同时呢也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呢和收听。那么我要为大家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天亮以前说再见，来自何野。피디신문차카진시저는롱거였습니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

0: 富山动态，关注富山简讯。富山市表示已完成实时路口信息服务建设项目，并扩大实施人工智能交通体系。富山市表示社区社会价值经营中心建设项目入选2026绿色苹果环境奖获奖项目。为减少银杏果实掉落造成的道路污染及异味，富山市将开展秋季银杏果实提前采摘工作。富山市表示，为宣传国产蓝鳍金枪鱼的优质品质，并提高消费者购买便利性 ，K 水产品共赢快闪活动将在首都圈地区举行。看天气。根据富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富山明天多云转晴，气温20至26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富山华语之音 BEFM90.5 富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

口袋中国史。好，大家好，又见面了。来，上期呢，我们的口袋中国史带您读懂了藏着中国人烟火温情的四合院。今天呀，带大家呢走进南方大山，解锁中国最神奇的民居建筑——福建土楼。很多人第一次见土楼啊，都会被它的外形震慑啊。那么圆圆的巨大楼房矗立山间，层层环绕，错落规整，像极了从天而降的巨型飞碟，古朴又壮观。不同于北方四合院方正对称、独门独院的格局，福建土楼是聚族而居，公房一体。千年智慧啊，于一身啊，也是全球呢独一无二的民居奇观。2008年呢，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来了解一下呢，土楼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呢结构形式哈？土楼呢，主要分为呢圆形和方形呢两大类，大多依山而建，就地取材。古人用当地的生土、竹木和砂石以及呢糯米红糖混合夯筑墙体，也是一个很独特的一种建筑的方式哈。也就是说呢，整栋建筑呢没有一颗铁钉，却能经历百年的风雨、台风、地震呀，都屹立不倒。那么最神奇的呢，还是它的布局设计。那整座土楼呢，只有一个大门，一口水井，中心呢是公共院落、公共庭院，外围一圈楼层依次排布啊，几十户甚至是上百户呢，同宗族的人同居一楼。这种建筑模式啊，完美适配了呢古代南方的生存环境。对，你看呀，古时候啊，那闽南地区呢山林密布，匪患频发，所以封闭厚实的夯土墙、狭小的开窗就形成了天然的防御屏障，外敌很难攻入。对内而言呢，一楼聚居全族人，祠堂、厨房、居室甚至是粮仓啊，分区清晰，族人朝夕相伴，互帮互助呢，把宗族团聚、家国同源的理念呢，是刻进了建筑里。土楼不只是一栋房子，更是活着的家族史书。它用最朴素的土木建筑、土木材料，实现了居住、防御、群居、储粮的多功能合一，藏着古人顺应自然、勤俭朴实、团结和睦的生存智慧。北方四合院藏着市井烟火，南方土楼守家族根脉，一北一南两种民居啊，刚好拼凑出了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家国情怀。没错，如果你也喜欢这个板块啊，大家呢可以关注我们，带你了解更多的中国故事。好，没错，了解了土楼的建筑形式之后呢，让我们进入那一首歌曲，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哎，我是朴莹。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过得怎么样呀？
0: 挺舒服的，
1: 挺舒服的。
0: 对，怎么开心怎么来，就是可能大家的方式可能不太一样。
1: 啊，吃月饼了吗？
0: 月饼必须吃
1: 啊！
0: 今年绝对是月饼富豪，
1: 月饼富豪，
0: 对，天天吃还不止一块儿。
1: 那也没见你长胖呀。
0: 是，最近的主要是打了两天球，
1: 哦，
0: 另外两天就在家待着，所以这个假期哈，真的是。确实是挺舒坦的，
1: 舒坦的是吧？你看你就是在家待着，嗯，但是咱们釜山哈，就说有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热闹，哎，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0: 哎
1: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是吧？
0: 这英语跟体育老师教的。
1: 对，它既不是咱们所谓的这个海云台，也不是广安里，是哪里呢？
0: 哎，没错，
1: 是釜山北港的一个亲水公园。
0: 是公园这个火，想必一定是有原因，对不对？
1: 对，大家去那里去干嘛呢？既不是看海，
0: 嗯，
1: 也不是看烟花，
0: 是，虽然
1: 也不是去散步，
0: 也有看海，也有海可以看，也有烟花可以看，也散步也不错哈，啊。
1: 对，但是呢，大家都是冲着一条鲨鱼去的。
0: 是的，你没听错。
1: 对，因为那里啊，突然出现了一条体长大约3.5米的鲨鱼。
0: 没错，
1: 野生的哟。
0: 是的。如假包换，
1: 对，
0: 而且呢，这条可爱的鲨鱼啊，真的是到了釜山了之后呢，这个你看这么凶狠的动物，这么凶猛的猛兽哈，啊，对，都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它叫做不抗议。
1: 嗯，不抗议，
0: 是这画风很不一样，
1: 听起来好可爱，是不 是,
0: 是？想象不到它是一个有着这个一大排的这个尖牙的猛，这个很凶猛的鲨鱼哈，
1: 啊，对
0: 对，所以今年的中秋哈，啊，这个别人家是赏月，
1: 嗯哼，
0: 对，到了咱们釜山的地界了，对，可就是赏鲨鱼了。
1: 对，赏鲨鱼
0: 太火了，朋友圈总能刷到。
1: 对，所有的 ins 呀什么的都是
0: 的。
1: 对，因为这个鲨鱼啊，它是在9月18号哈，在这个釜山东区北港的一个人工水道里被发现的。
0: 是，
1: 对，结果。

0: 果呢，一条意外闯进城市水道的鲨鱼迅速就变成了釜山咱们当地的流量明星。
1: 没错，其实正常来说这个画风本不该是这样子，应该是会恐慌才是。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尤其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哈，在听说是在9月24号，也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
1: 是
0: 这个亲水公园一天哈就来了10.1万人。
1: 天
0: 哪，一天哦。第二天又来了13.6万人，就说光两天加起来就已经超过23.7万人。而且据说哈，从这个鲨鱼被发现一直到中秋假期的前两天，前来看鲨鱼的游客累计已经超过32万人，据说这个人数还在增加。
1: 真的，这个数字啊，对你这么看都觉得很多，对不对？
0: 30多万人。
1: 但要跟普通假日的游客量去相比的话，那真的就是一不对比不知道，属实是夸张了。据报道，这个公园啊，平时假期呢，一天大概就只有2000人的流量，也就是说中秋第一天的人流那差不多也就是平时的几十倍吧。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公园它还有一个特别优、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优势哈。
1: 怎么说？
0: 据说这个亲水公园距离这个釜山火车站釜山站大概也就500米的一个长度，很近。所以对于那些刚刚到釜山准备回家过节，或者是打算在釜山短暂停留的人来说，走过去看看其实很容易，就过一个通道就过去了。对，甚至有些人原本可能只是去釜山站，结果听说哎，附近有鲨鱼，然后就临时改变计划去赏鲨鱼。
1: 你但凡是经过都得去看看。
0: 没错，来都来了是吧？
1: 是，对，这就是现在社交媒体啊，社交媒体时代，或者说呢是互联网时代的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一个地方本来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城市空间，再寻常不过了，但是突然间呢就出现了一个哎，大家都在热衷讨论的一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人流啊就一下子呢就是成指数级别的就开始爆炸，
0: 确实让人没有想到。对，而且据说现场的一些画面也很有传播力哈，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中秋节那几天釜山一直在下雨，对吧？
1: 下两天雨，
0: 下了两天。 对, 对，就连下着雨大家撑着伞也有人要去看这个鲨鱼、对，
1: 热情不减。
0: 对，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去，然后我看到新闻里面居然还有从京畿道过来的小孩去看他，
1: 这么着迷、
0: 对，然后大家就站在那个水边就是等着那个鲨鱼，
1: 对，要久等，
0: 要等着它露出它那个鱼鳍吧。
1: 是，
0: 要一旦它的那个鱼鳍一出现，然后大家就哇一阵欢呼声，
1: 不亚于大明星啊。
0: 对对，然后
1: 咔嚓咔嚓
0: 那个发视频呀，然后拍视频，
1: 对对对对对，
0: 发 SNS 呀，发朋友圈，就是感觉就是只是一个鲨鱼，慢慢就变成了整个釜山甚至整个韩国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
1: 是，好，中秋这波流量就靠它了。
0: 对，
1: 好，来，咱们来回看这件事情哈。对，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也是媒体其实都也在去分析的一个事情哈。刚刚朴云其实提到了，其实它其实并不是就是像普通我们看到的海水浴场或者是怎么样的，它是怎样城市的人工水道，对不对？哎，这么个大家伙它怎么可就进了人工水道了呢？而且呢就一直都没出去。对，所以难道他也知道自己就是大明星有流量、
0: 所以不愿意走是吗？
1: 是吧？
0: 对，其实根据相关机构的一个判断哈、说这条鲨鱼可能是公牛鲨或者是灰鲨一类的这种大型鲨鱼、因为这种人工水道嘛，它本身就比较狭窄，而且它有那种弯曲的一个结构，
1: 对，
0: 所以对于鲨鱼来说呢，它进去之后很难找到那种出去的路线、而且据说相关的一些部门此前也尝试过说把它引出去，但是都没有成功哈。后来根据这个国立水产科学院的一个建议呢，说是暂时选择是等待他自行离开，如果假期之后他还没有离开，那釜山市的方面还会计划利用一些适合的水道的宽度的一些网具啊等等一些方式把他安全的送到外海。
1: 原来如此哈。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有两个角度吧，就是一方面呢大家觉得鲨鱼就很新鲜、很想看，是，
0: 对，
1: 那另一方面呢毕竟是一条呢3米多长的这个野生鲨鱼、
0: 对，跟在水族馆看的还真的不一样，
1: 是
0: 吧？
1: 画风很不同、对，那长期待在人工水道里面呢，那对于游客的安全或者是就鲨鱼本身来说呢，可能都并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个事情哈，除了看鲨鱼的地方很有意思之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方面，就是它不仅带来了游客、甚至还带动了周边的一个消费，
1: 呵，实打实的，
0: 因为它周边

0: 它有一些便利店你知道吗，根据那些便利店的一个数据， 从9月19号到20号 这个北港附近的门店的整体销售额比前一周增加了 48.6%。 你知道什么卖的最好，你猜猜什么东西卖的最好，像吃的？ No
1: No，
0: 充电宝，就是这种移动电源，对，它的销量居然增长超过 815%。
1: 嚯，
0: 很多，对，很意外，而且还有相官的一些，就一直举着手机拍，就没电了呗。对对对对对，就是那样的。而且要录视频嘛，肯定是费电的，
1: 对吧，
0: 你只能是一直等着。还有就是相关的一些玩具的增长也超过了 466%， 像那种瓶装水啊，冰块啊，什么三角
1: 紫菜三角包饭等等，都有一些明显的增加。对，哇，的确啊，所以你看，主要是人流来了，
0: 对，这就是一把经济账哈。好，移动电源竟然增长如此之多，八百多，确实让人想不到。
1: 一想好像确实也能理解，合理。
0: 我甚至有点担心那些便利店它库存够不够，
1: 赶紧调哈，赶紧调货。所以说明大家呢拍视频拍照片，这手机电量自然呢就耗得很快呗。
0: 没错没错，而且甚至连这种鲨鱼造型的食品都跟着火了起来。
1: 对，有有有，我见过。
0: 还有大家就是在韩国很有名的那个鲨鱼的冰棍儿，
1: 这个倒是没吃过，就鲨鱼造型是吗？
0: 它叫，咱不能说名字，反正是它的包装上是有一条鲨鱼的。对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个鲨鱼从一个自然现象甚至变成了一个社交媒体的话题。
1: 就你只要沾着它就有流量，有热度。对，最后变成了咱们釜山的一个消费的热点，就是非常值得观察和讨论。但它手里还有点什么关于跟鲨鱼有关的东西，赶紧啊，趁着这波流量还在。对，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儿歌，就是鲨鱼的那个宝宝的那个儿歌，还有它有那个自己的动画嘛，动画，对，
0: 都随之都又火了起来。
1: 好嘛，你看这就是鲨鱼经济。
0: 对对对，
1: 是不是？消费者买，这时候就会觉得说它不只是商品本身，
0: 没错没错，
1: 对吧？而是说我正在参与这个热点，这 可复制的一些小事件，哎，也可能给一个地方带来巨大的关注。
0: 没错没错，
1: 这次咱们这个鲨鱼的事件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代
0: 表。对对对，所以这个鲨鱼它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可能不只是说啊，釜山来了一条鲨鱼，
1: 鲨鱼那就很多其实嘛，
0: 对
1: 对
0: 对对，而是说这条偶然出现的鲨鱼为什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形成这么大一个城市的话题？
1: 哎，
0: 对吧？背后有像什么社交媒体的传播呀，还有一些游客的猎奇的心理，还有咱们当地商业快速的一些跟进哈，
1: 嗯，动作实在是快。
0: 对，当然我们最后也希望这个鲨鱼能够回到自己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海域哈。
1: 对呀。
0: 那最后我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是还有住在釜山的朋友们，你们去看了这个
1: 不
0: 刚毅吗？你们去看了吗？可以给我们发一些照片哈。如果在你生活的城市里，就不光是釜山，别的城市哈，如果出现一条三米多长的鲨鱼，你觉得你会要亲自去看一看，还是说你觉得哎，我在网上看看视频，刷刷朋友圈就够了
1: 啊？哎，这个角度显然目前为止我是后者。
0: 难道你这几天不想去看看吗？就是开学了，
1: 没有，我就觉得
0: 都上班了，
1: 我就觉得我舒舒服服在家吃着月饼，然后呢就能够刷着手机就能刷了，我觉得就行了。
0: 好吧，
1: 好，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可以给我们发
0: 给我们
1: 留
0: 言
1: 去讨论一下哈。
0: 好，刚才我们聊了一个非常热闹的新闻哈，一个鲨鱼把这个十几万人吸引到了这个釜山的北港哈。
1: 的确，
0: 接下来这条画风有点不一样。
1: 哎，
0: 就是说如果刚才咱们都说大家是往外跑去看鲨鱼，
1: 对，
0: 那么现在就有一部分年轻人的选择恰恰是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待着
1: 啊。
0: 对，刚才节目之前我们也问了龙哥和我们的 PD 哈，
1: 这我熟，
0: 假期就是在家待着来着。
1: 哎，是，反正我是哈。
0: 说今年这个韩国中秋假期就只有四天，听起来好像是不太少，四天也不少了，对不对？跟平时比起来，但是你算一算，如果假期你要回老家见亲戚、参加聚会，对吧？如果你再要想再去旅行一趟，
1: 你这么算，
0: 实际上很容易变成就是你假期其实比上班还要累，
1: 就是压缩的很紧、
0: 紧凑，是不是？
1: 要做的事情有很多，所以就会觉得好像时间很短，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而且韩国某这个调查公司。

0: 其实今年针对1000名的成年人进行了一个调查，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计划和分开居住的家人见面的比例呢是63%，而去年的中秋是68%，
1: 哦，减少了，
0: 减少了，对，在今年的春节呢是70%，也就是说，愿意去利用这个中秋假期专门进行这个家庭见面的比例是一直在下降的。
1: OK， 好，我们也看出啊，韩国不少年轻人哈，在面对这个4天假期的时候呢，那他选择的呢，并不是可能大家通常意义的是有长假一定会去旅行，No， 并非旅行哈，也不是聚会，而是什么呢？待在家里。
0: 对。Homestay
1: Homestay 好吗？对，其实这背后哈，可能反映了年轻人对于假期到底应该怎么过的一种变化。
0: 对
1: 对，你看18到29岁吧，30多岁的人群，对，那计划与家人见面的比例我们看到呢都只有52%左右，也就是将将过半的这个样子哈。那而40岁以上的人群呢就超过了65%。对。那么婚姻状况当然也是有一些些明显的分布的差别。我们看到未婚人群呢是想和家人见面呢是49%，那已婚人群的话呢这个数字就高一些，73%。当然这个差距其实也没有想象那么大。
0: 还有一个数据其实也值得注意哈，说在今年的计划哈，在中秋期间进行国内或者海外旅行的人，
1: 对，
0: 只有13%
1: 啊，这么低哦。
0: 在去年的中秋还是29%呢。
1: 是啊。
0: 对，而18到29岁的年轻人，这个比例就会更低，
1: 比13还
0: 低，只有5%
1: 啊，这个我挺意外。
0: 对，也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把这种短假自动的理解成为哦，我要赶紧出去玩，
1: 趁着时间要玩，
0: 对，
1: 要去旅行。
0: 对，以前咱们一听到假期，第一个反应就是哎，我要去哪里玩，
1: 对，啊，
0: 对不对？
1: 是啊，
0: 提前安排，
1: 难得有假期
0: 票，对。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第一反应是哦，我终于可以休息了。
1: 没错。这个数据确实是解释了这一点哈。你看调查当中的话呢，43%的人认为呢中秋的意义呢是休息和恢复，对，而认为中秋主要是家人朋友团聚的比例的话呢是45%，对，另外呢还有37%的人直接就认为哈，就是普通一假期，也没什么特别的，那这个比例呢其实比去年增加了5个百分点，对，我们看出哈，假期的意义呢确实是发生着变化。
0: 没错没错，其实在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区分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想宅在家里并不一定等于我不重视家人。对，有的人可能只是觉得短短的4天的时间，如果安排太多的事情，那最后整个假期都是在赶路啊、应酬啊、见人，但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时间反而就没有了。
1: 是呀，
0: 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就是说把休息本身当成了假期的一个最重要的安排。
1: OK， 好的，也是观念需要调整，其实才能够自洽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其实也是和工作节奏有一定的关系，你平时已经够累的了，对，那很卷，好不容易你有几天的假期了，如果还要把每天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对，那在这个回到工作岗位以后的话，那可能会觉得更累，
0: 对不对？
1: 工作事情更多，
0: 就没休息够嘛。
1: 对呀，
0: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因素就是钱了 ，money，
1: 是钱袋子，
0: 对，因为调查显示有26%的人呢觉得中秋节呢会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像月收入在300万韩元以下的家庭，这个比例就达到了31%。像你像说回家，首先交通费，还有礼物、聚餐、旅行的费用，就是这些
1: 东西处处都得花钱。
0: 对，短短几天确实是一个不小的开支，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这账一算哈，就挺吓人。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不出门啊，它不只是就是不是说懒，而是一种很现实的一个选择。
1: 是，就是。也是挺大的一个经济压力哈，这个不得不考虑。对，不过这个时候可能我就听到了也有一些些其他的声音哈，就是这个传统呢，对吧，再比如说像传统的节下祭祖祭祀，那然后呢走亲访友，那这些事情那会不会就越来越少呢？顺这个
0: 确实确实是，就是也是在变化当中哈，在今年的一个调查当中，计划进行这个祭祖仪式的只有30%，从2023年开始相关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且认为哈祭祖是必须做的一个事情的比例也只有40%，连一半都不到。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不意味着说啊传统就是突然消失了，
1: okay.
0: 对吧？更准确的说是年轻人开始。

0: 是重新的决定，哎，哪些传统我要保留，哪些形式我可以简化。家庭团聚可能保留，但不一定每一个亲戚我都要见一遍。
1: OK，
0: 对不对？给父母打个电话呀，一起吃一顿饭，可能就成为一种新的团聚的方式。
1: OK OK， 所以现如今的中秋啊，可能正在从一个大家必须要按照就是某一种统一的方式、统一个标准去度过的一个像命令似的、像指令似的一种节日，然后演变成一个每个人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状态、根据自己的能力去调整安排的假期。
0: 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嘛，就是说年轻人他们不是不要假期，只是越来越在意说假期结束之后我是真的休息好了，还是说我只是完成了一堆我假期该做的任务，
1: 就是不吃压力呗。
0: 对对对，是不是？
1: 最近很火这个词。
0: 对，那也问一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你的中秋假期是选择了回家团聚、出去旅行呢，还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
1: 的确。
0: 那对你来说什么样的假期才算是真正的休息呢？
1: 哎，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有挺有趣的，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思考一下下，之后呢把你自己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对，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去认识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生活、找着自己生活的状态的一种方式。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好，那另外呢，节日是不是一定要过的所谓的有意义，过得热闹才有意义？就一般情况下会觉得说
0: 热热闹闹才是节吗？
1: 对呀、
0: 是
1: 不然呢，折腾一大圈、对，家也回了、这个这门也串了，结果呢还不热闹。对，所以你是不是也会觉得热闹等同于有意义呢？这个对此大家怎么看？再比如说呢，它另外一面就是你安安静静的给自己放了个假，对，那也可以是一种很好的节日方式吗？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0: 我们留言哈。好，那最后我们再把视线转向中国吧。
1: 好，
0: 今年的这个中秋前后哈，有一个词突然冲上了热搜。
1: 什么词？
0: 月饼卖不动了。
1: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一下数据的话，就会发现其实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哈。
1: 哦，怎么说？
0: 与其说这个月饼没有人买了，不如说呀，大家买月饼的方式变了。
1: 这不一样吗？
0: 对，在今年9月22号的前后哈，这个月饼卖不动了，一度哈成为一个热搜的话题。大家发现，哎，其实还没有到中秋节，很多月饼就已经开始打折，6折、7折、8折、9折哈都不算罕见。
1: Okay.
0: 特别是一些高档的礼盒，它的促销力度就更加明显。
1: 哎，就是很多人就第一反应就是说，哎，今天大家是不是都不买月饼了？还是说呢都不爱吃月饼了呢？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当然不同渠道不同时间段的这个数据哈，那并不能直接呢去划等号。对，因为有的监测数据显示呢，在8月中旬呢到9月中旬，一些主要的零售渠道的月饼销量呢，确实是同比明显下降的。
0: 对，
1: 但是另外一些消费数据又显示呢，在2026年的月饼市场规模大约呢是290亿元人民币左右哈。那么这个数字的总量呢是同比增长约2.7%，又有增长。
0: 对，所以有点矛盾，是不是？听起来
1: 是，所以呢，月饼卖不动了，如果说作为一句概括的话呢，其实多少会有一点点太绝对。对，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高价豪华送礼型月饼正在明显降温。
0: 没错没错，所以那就像他说有点矛盾，一边说增长、一边又说下降
1: 是
0: 不是？那到底大家现在更喜欢什么呢？就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说呢，价格更加理性。
1: OK，
0: 对，那有消费数据就指出，售价在68到200元之间的这种价值型的礼盒是占据了市场比较大的一个比例哈，超过60%。而一些超过大概1000元的高端的礼盒，它的跌幅是非常的明显的。对，这就说明什么呢？消费者他不是完全不买，而是重新在计算这个东西它到底值不值这个价。
1: 哎，多少钱我愿意买？
0: 对，
1: 对，以前可能是确实送礼嘛，讲面子，
0: 对对对，
1: 对，就重包装，对，包装盒就越大越好，盒子越漂亮越好哈、那里面的东西呢，当然就会觉得说我会去付一个更高的价格，
0: 对
1: 对，那也更适合送人，有面儿嘛。那现在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里面到底呢有多少个月饼，
0: 对
1: 对，每一个呢就是多少克，多重，多大，
0: 对
1: 对，另外呢好不好吃，配料表干不干净，
0: 是，
1: 哎，价格合不合理，对，所以已经开始去怎样呢？去真的就是开始像一个普通的商品一样去关注它的性价比。对，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数据，就是今年呢有调查显示哈，月饼用于自己吃，日常消费的比例呢是达到了50.4%。

0: 一半了哈，
1: 一半以上。
0: 对，
1: 对，
0: 那第一次超过了用于送礼的 42.5%。
1: 对
0: 对，那这意味着月饼呢正在从一种节日社交礼物越来越回归到一种普通的过节的食品了。
1: 嗯，
0: 那这个变化我觉得确实是挺值得关注，挺明显。嗯，
1: 是是是。
0: 对，那你想以前你收到一个很大盒的月饼礼盒，对不对？妈妈绝对不让动，
1: 对，
0: 连包装里都包装袋都不能撕，都不能有褶，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
0: 是
1: 是。
0: 对，你第一件事情可能是想说这拿去再送给谁。
1: 对
0: 对，那现在第一件事情就是哎赶紧拆了，里边都有哪几种口味，然后呢自己喜欢吃哪一个。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没错。而且现在的消费者呀对这个健康和配料的关注也越来越高。
0: 对，
1: 比如说像那种低糖月饼的搜索热度明显就上涨了。嗯，那有数据显示呢甚至超过了320%。还有调查显示呢73%的人呢他会查看月饼的一个配料表。
0: 嗯，
1: 这就说什么呢？对，说明什么？这个消费者呀他关注的不只是啊包装看起来高级不高级，而是说哦糖多不多，
0: 嗯，
1: 油多不多，
0: okay，
1: 配料是什么，到底适合不适合自己吃。
0: 嗯，
1: 但是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句哈，这个无糖或者低糖哈并不等于可以无限量的吃，
0: 并不等于说呢完全不含糖。
1: 对对 对，
0: 对，
1: 就是它本身因为还有面粉呀淀粉呀还有油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嘛。
0: 对对对对，的确
1: 对对对，
0: 要合理看待这些标识哈。
1: 对
0: 对，所以其实所谓健康月饼更准确的说啊，就是消费者在寻找一种相对更符合自己需求的选择，
1: 嗯，
0: 而不是说呢啊吃了之后就完全没有负担。
1: 对，随便吃。
0: 对，其实说实话其实假期里面其实我每天也确实也是有今天去收到各式各样的这个朋友送的月饼。
1: 月饼，
0: 对，然后有各种不同的口味的，然后呢就每天呢就会很期待打开一个，就跟开盲盒
1: 一样，
0: 是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确实吃的时候其实也会像学会了南方人的这种吃月饼的方式，哪怕它再小呢切成小块，然后配着茶然后慢慢吃，而不是说一股脑的话呢这一整颗的话就哎就下肚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也多少会考虑说它的总的热量啊，当然也并不是说因为它毕竟它有糖分，然后它热量也在那儿，
1: 它是用油做的嘛，也有很多油，
0: 包括它的饼皮哈等等。
1: 对， 对， 对，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是比较理智了去看待这个东西，反正这过节嘛吃一吃嘛，对吧，无妨嘛。
1: 嗯，
0: 当然除了刚刚飘云提醒大家的低糖低脂之外呢，其实现在还有这种小包装小分量的或者那种散装的月饼。
1: 对，我最喜欢的是一点点那种一口一个的小月饼，
0: 那种，而且外边还有一个单独的塑料的这种塑料袋。
1: 是是是是，
0: 对，这种包装确实，以及呢还有比如说像一些呢专门加入坚果呀陈皮呀山楂呀等等这些元素的一些产品啊，那些变化的背后呢其实都指向了一个关键词，就是什么呢，就是实用。
1: 没错，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包装，像过去一些月饼的礼盒给人的感觉甚至不像是食品，更像一个礼物盒。
0: 对
1: 对吧，
0: 贼豪华。
1: 对，但是这几年近年以来相关的一个监管呢也持续针对这种添加月饼啊过度包装，
0: 对，
1: 一直进行这种规范嘛。
0: 是，
1: 所以现在消费者和市场其实就是两股力量一直在推动着变化嘛。一方面政策减少过度包装和高价礼盒的空间，另一方面呢消费者自己也越来越不愿意为这个包装溢价去买单了。
0: 没错，所以咱们再回看这件事情哈，所谓月饼卖不动了这件事情，其实如何去理智的看待这件事情呢，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可能不是月饼这个产品大家都不买了就消失了，而是什么呢，而是过去呀那种呢很贵豪华适合送礼的这种消费方式正在发生着变化。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人们嘛越来越希望节日回到自己的真实的需求，对不对？
0: 嗯，
1: 那有人觉得最好的中秋是一家人吃一顿饭，有的人觉得最好的中秋就是出去看风景，对吧？
0: 嗯，
1: 也有人觉得最好的中秋我就是在家睡个好觉，对吧？而买不买这种昂贵的月饼，也同样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个人的一个选择，而不是一种我必须完成的一个节日任务。
0: 说得好，哦，
1: 对，
0: 是。哎，你看，再看我们今天这三条，话题，三个话题哈。对，那北港出现的鲨鱼，对，近年来年轻人越来越愿意宅家过短假期，以及呢中国月饼消费更加 理性的这个话题哈、啊、对，看似呢这个跨度很大，但是放在一起呢好像又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什么呢，大家越来越在意的就是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
1: 对
0: 对，去不去看鲨鱼是自己的选择，但假期怎么过是自己的选择，买什么样的月饼，那买来呢是送人还是买来自己吃，那同样都是自己的选择。
1: 没错没错，所以节日的形式可以变化、嗯、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自己真正获得了什么、
0: 嗯、
1: 那最后我们把这个问题也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
0: 好，
1: 就是今年中秋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过节方式发生了变化，是越来越喜欢简单一点呢、
0: 嗯、
1: 还是越来越重视和家人在一起过，
0: 是
1: 或者就像今年的月饼一样，就是以前特别在意啊，我送出去有没有面子，现在更在意、嗯、哦，自己吃起来到底好不好吃呢。
0: 没错，想听到大家的声音可以多多给我们留言。
1: 好
0: 好，再次感谢漂亮的分享，期待下周呢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话题。
1: 好，我们下周一再见。
0: 好，没错，那我们听歌，听歌的时间呢大家呢多多的写留言参与讨论哈。好，为您送上来自郁可唯的温暖的甜蜜的

入初中，对，在中国呀，经常把这个阶段呢叫做小升初，对，那么韩国学生，哎，小学毕业以后呢，是不是也要参加一次考试呢？再根据成绩呢去决定你上哪所初中呢？其实呀，中韩呢在这一点上呢是有着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就是普通情况下呢，升初中呢都不是靠一次选拔考试的。哎，好，咱们先来看看啊，两国的情况哈。先看中国方面，那小学和初中呢，都属于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所以呢，目前呢，中国义务教育招生实行的就是呢，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也就是说呀，就不是通过考试、面试或者是呢测试呢来进行选拔的。不过呢，免试并不代表呢所有学生都自动的进入离家最近的那一所学校。对，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那具体怎么划片啊？怎么分配学位呀？那如果报名人数超过了学校的招生计划呢，又该怎么办？那各个地区呢，其实都会根据当地的情况呢，去制定一些具体的办法。对，好，那这是中国的整体的情况。那么再来看看韩国方面，韩国的小学呢和初中呢，同样呢是属于所谓的义务教育阶段，普通学生升入初中时呢，也不是大家先参加一场统一的升学考试，然后呢根据分数高低去选择学校的。韩国会根据不同地区设置这个叫做학교군或者是중학구，就翻译过来其实就是学校群或者是中学学区。对，然后呢再按照呢当地的规定的进行这个具体的学校的名额的取向的分配哈。那么在一些学校群内呢，还可以通过抽签呀或者是方式呢去进行决定学生最终进入哪所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所以呢中韩学生呢从小学生初中的时候其实呢都有一种相似的感觉，就是重点不是这次考试能考多少分，而是呢我最后会被分到哪所初中的问题。对，当然呢，两国不同地区的具体的招生和分配的办法呢是有差异的，也存在一些特殊类型的学校，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学生的情况的话呢都完全概括成一种单一的模式哈。但如果只问中韩普通学生小学毕业要不要呢先参加一场升学考试呢才能进入初中呢，那答案其实呢很接近，就是一般不用。对，原来看起来很重要的小升初，在中韩两国的义务教育制度里面呢，其实都更强调保障学生继续接受初中教育，而不是呢通过一次考试呢去决定呢谁能继续上，谁又不能的问题，对吧？不知道我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呢说清楚。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这也不一样，我们下期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我们来汉麦的米的，每天和龙哥一起学习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好，今日一句呢是韩国的俗语。
1: 길동무가좋으면먼길도가깝다

0: 들동무가 좋으면 먼 길도 가깝다.
1: 这句话该怎么翻译呢？字面意思是。 旅伴好，远路也便近，比喻和彼此合得来的人，心意相通的人一起做事，不仅呀更加轻松，也更容易取得好的成果。好，对这句话呢，用中文该如何表达呢？你可以说"途友好伴，不觉路远"。途友好伴，不觉路远。复习一下今日一句，길동무가 좋으면 먼 길도 가깝다. 途友好伴，不觉路远。你学会了吗？ 오늘 공부 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 FM90.5， 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1: 好的，忙忙碌碌的中秋假期呢，也终于结束了。我们回到常规的日常的工作、学习呢和生活的状态当中呢。今天也是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哈，这一天是不是还挺特别的？可以把这一天的所见所想、所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进行的过程当中，以及呢在直播结束之后，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的继续的评论区里面可以给我们发来你的一些。 假日的感想啊和感受，包括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发送你的一些印证上。OK， 同时呢，也再次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呢和收听。那么我要为大家送上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天亮以前说再见》，来自河野比利新闻查卡金西从南龙哥要思密达这个问汉珠不念谁哟。